让人发起不让发，也是我们发起也不让发，一分钱也不让发，还是大少的发起要别人学，大少别人发起别人学，把人发扬光，别人学的学，才能不犯法，也不犯法。